0: 你的凉拌。
1: 早上九点，政府计划通过干预应对油价上涨推高食品价格的问题。更换新版 MyCard 不会影响领取政府援助和补贴。美国参议院投票确认沃什出任美联储下任主席。萨拉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dasri Momasapu 表示，全球油价上涨可能在未来三个月内对食品价格造成影响，政府正在研究多项干预措施以减轻人民的生活成本压力。他说，政府正在从国家收入以及物价走势等角度进行评估，并且探讨在财政能力范围内可以落实的应对方案。部长指出，相关措施将由经济部持续提供建议，包括研究可以给予人民的援助方案，以缓解通胀带来的冲击。
2: Jadi daripada situ kita lihatlah dari sudut pendapatan kerajaan berlaku kenaikan harga apa dia intervensi yang boleh dibuat oleh pihak kerajaan mengikut kemampuan keuangan ini Kementerian Keuangan Kementerian Ekonomi akan sentiasa lah sentiasa memberi pandangan-pandangan tentang bantuan-bantuan kepada rakyat yang boleh diberikan。
1: 新版本 MyCard 身份证在六月推出之后，不会造成使用身份证领取政府援助，如 SARA 援助金和不利95燃油补贴的措施中断。国民登记局表示，将确保系统当中现有援助受益人的名单保持完整，并且在更换身份证的过渡期当中，确保所有受益人可以获得援助。国民登记局已经和相关部门建立了密切合作，以确保流畅的共享数据。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Zulkifli Hassan 提醒公众，包括各界领袖，在针对任何伊斯兰教令发表看法的时候，先核实真实性，以免造成社会混乱。他说，这项提醒尤其是适用于具有影响力以及拥有大量追随者的人士，因为相关言论一旦公开，可能误导公众对宗教课题的理解。他强调，涉及教令的课题非常敏感，任何言论应该建立在准确的基础上，以免引发争议。反贪污委员会新任主席 Dadasri Abdul Halim Aman 强调，他将继续加强打击国内贪污、滥权和舞弊行为。他感谢各方的信任和支持，并且呼吁全体反贪会成员一起肩负所托付的职责。他说，这项使命不只是必须以高度诚信执行，也应该成为每一位成员兑现的承诺。他也提醒官员，在执法过程当中应该避免任何形式的迫害，并且强调一旦出现错误必须及时改正。马六甲首席部长兼马六甲巫统联络委员会主席 Dadasri Abdul Rauf Yusuf 表示，不排除在下届州选当中继续沿用国阵上届州选所派出的年轻领袖阵容。他指出，这项考量是基于现任民选代表在任期间展现出的表现和责任感，同时彼此之间保持良好的团队精神。他说，上届被委派上阵的新生代领袖年龄都在50岁以下，而具备继续服务选民的能力和活力。针对来届州选的候选人，他表示还没有敲定最终保留的人选名单。2026年婆罗洲国际建筑周星期一在沙巴亚庇开幕，聚焦产业发展、技术交流以及业界合作。活动由工程部和马来西亚建筑工业发展局主办。第一届活动去年在沙拉越谷进举行。马来西亚建筑工业发展局指出，这项活动体现政府持续推动建筑业发展的努力，以提升业界获取专业知识的机会，加强区域参与，并且支持我国建筑领域更有包容性的成长。吉兰丹教育局向日前离世的中医学省的家属致哀，并且表示正在安排援助，以协助家属渡过难关。教育局指出，相关援助措施正在处理当中，以确保死者家属的福利和生活状况持续得到关注。早前化旺生警区主任薛春福证实，一名13岁的男学生在帕洛中学宿舍昏迷，送院前已经不幸死亡。 一名警员昨天在雪邦县警察总部进行步操训练的时候突然晕倒，随后证实不治。死者是36岁的 Kari Isar Rozi， 生前在 Dato Abu Bakar Baginda 警局服务。他的死因仍然有待调查。沙泽利卡哈以及雪兰莪警察家眷协会主席 Rosanna Kasbun 随后向死者家属表达慰问。警方表示，死者得年36岁，生前在警队服务长达17年。
0: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三个人。您可以每三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1: 国际消息，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结果，正式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另外，参议院12号已经投票确认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任期14年。根据报道，沃什2006年到2011年曾经担任美联储理事，他近年来对美联储抱持批评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30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提名沃什作为下一任的美联储主席。白宫3月初向参议院提交关于沃什担任美联储理事和下一任主席的提名。菲律宾参议院大楼星期三晚上有武装人员闯入，随后传出枪响。根据报道，国家调查局特工试图逮捕在大楼内躲藏几天的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国际刑事法院指控他涉嫌违反人类罪。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表示，没有下达逮捕德拉罗萨的指令，对于何人闯入参议院也不知情。内政部长表示，德拉罗萨目前平安无事，暂时不会逮捕他。早前德拉罗萨发布视频表示，自己可能在参议院全体会议结束之后遭到警方和国家调查局的逮捕，希望支持者可以伸出援手，不要再让菲律宾人被带往海牙审讯。德拉罗萨作为前总统杜特地的亲密盟友，是他执政时期的扫毒行动的头号执行者。国际刑事法院11号公开了去年11月针对他的逮捕令，指控他涉嫌违反人类罪。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米肖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表示，米肖已经收到以色列外交部的致歉，并且将事件归因于人为失误。根据报道，米肖抵达本古里安机场之后，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扣留45分钟，期间被问及他去年8月对加沙的一次公务访问。他的护照在安检过程当中也被暂时扣留。以色列官员表示，这次事件是身份误认所致。哈克说，米肖这次前往耶路撒冷是为了商讨以色列在确保联合国人员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等地的安全方面应该承担的义务。米肖说，从来没有遇过类似的情况，形容这次的遭遇对身为联合国高级官员的他而言非同寻常。英国首相斯塔默日前会见政府官员时，敦促他们不要通过挑战领导权使工党陷入混乱。斯塔默说，如果14号发生工党党首竞选挑战，绝对将造成混乱。当天早些时候，英国《泰晤士报》援引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身边人士的消息报道，斯特里廷已经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他最快可能在14号辞职，并且已经开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根据规则，下院议员如果想要发起党首的竞选挑战，需要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名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一艘航行到法国的邮轮怀疑爆发肠胃疾病，大约1700名乘客和船员暂时被禁止离开船。法国媒体报道，英国公司的邮轮雄心号上，一名大约90岁的乘客早前怀疑因为类似肠胃炎的疾病而死亡。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政府计划通过干预应对油价上涨推高食品价格的问题。更换新版本的 MyCan 不会影响领取政府援助和补贴。美国参议院投票确认沃什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你的凉拌。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1: 1954年的今天，柔佛州大臣达多哈吉谢阿卜杜卡迪尔正式宣布丰盛，港县成为柔佛州第一个白区。这项宣布意味着当地居民日常生活所面对的限制正式结束，居民可以自由购买、储存及携带粮食前往区内任何地方。此外，居民也获准在夜间自由外出，无需再申请特别准证。为了让民众了解白区宣布的意义，当局共派发了65000份宣传单，同时另有11000份传单由飞机空投散发。
0: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配合哈芝节的到来 ，RTM 您最忠实的凉拌在此献上诚挚祝福。哈芝节不仅是纪念先知易卜拉欣献祭精神的重要日子，也象征着先知伊斯麦对真主无比的顺从与信仰。他提醒我们学习真诚、忍耐与奉献，同时透过献祭精神关怀社会弱势群体，让大家一同感受佳节温暖与喜悦。RTM 祝穆斯林朋友哈芝节快乐。
2: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3: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2: 你怕什么啊？
3: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2: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3: 哎呦，踹，
2: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3: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4: 你是我的凉拌，
5: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前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4: 也是他的凉拌。
5: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牵挂。
4: Saba VFM 你的凉拌。
5: I could be yours，
4: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0: 这一刻，让声音与您相遇。欢迎主播艾德曼韦达。
1: 你好，你好，跟你问声好，跟你说声早安，早安 ，Selamat pagi and good morning。欢迎收听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早上的 Sabah VFM 你的凉拌。是的，今天的有声茶馆有的就是活力满满的我 Edmund 韦达，将会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节目时段，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美好的周四又来临了，能够在空中跟大家相见呢，的确是我非常大的福气了。刚才来上班的路上呢，是阳光明媚，风和日丽哦，希望一整天都维持如此的好天气。那当然最近的天气呢还是反复无常哦，午后呢就会有乌云的这一个出现，然后呢偶尔也会有这个下雨的情况。那当然炎热的天气也配合就是这一个凉快的这个下雨天呢，其实也不错啦。那不管是好晴天还是雨天呢，都希望你保持好心情，那每一天都是好天。刚听过的这首歌曲呢，有的是孙燕姿的飞步而下，来自孙燕姿的新歌曲。那这个小时呢也会有很多这一些新的流行歌曲的出现陪伴着你。那当然这个小时除了有好听的歌曲之外呢，也会为您分享哦一些非常重要的资讯，包括有的是沙巴以及纳米地区的天气预测，当然会跟你分享的就是报章上面一些非常重要的新闻，为您做新闻摘要，让你不出门都能够知道天下事。正能量的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啊是应该自己给自己的，我们不需要等待别人给我们一些启发，所以呢只要自身带着正能量去到哪里啊都是快乐的。好的，我们暂时休息一下，来听这首歌曲，有余文文的再见一面。 Summer VFM 你的凉拌。
2: 林石，你

在全球供应危机的冲击下，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 Maritime Malaysia 作为国家海域执法的前线力量，始终坚守岗位，并持续提升行动力度，确保国家海域安全秩序井然，坚决杜绝跨境犯罪活动，一切只为守护国家经济命脉的稳定运转，保障人民福祉与社会安宁。以无畏之姿守海疆，以坚定之心护国。

刚刚听过的歌曲有的是赵传的这首《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其实我总觉得呢，不管是好还是坏啊，人生当中发生的所有事情，包括你遇见的一些人呐，不管是好还是坏呢，其实都是会为我们的人生呢增添色彩的。那有些人可能就会去埋怨哦，就是哎，我怎么会遇到这些糟心的事情？我怎么会遇到这些不好的人事物啊？这样子，但是你会发现到哦，就是正因为你遇到这些糟心的事情、不好的这些人事物呢，而让你可以瞬间的成长。所以我觉得在听这首赵传的新作品《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的时候呢，其实往往呢会往内心里面呢给予很大很大的一种力量啊，让我们知道呢，其实人生不管是高低起伏呢，都是一种必经之路了。好，希望大家跟我一样呢，今天在美好的周四呢是正能量满满的。那稍后歌曲回来之后呢，将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沙巴以及纳敏地区的天气预测，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的变化，如果有下雨的话就必须要提早做好准备了。好的，先来听这首歌曲，由 Hebe 田馥甄的皆可出现在这时候的 Summer VFM 你的两半。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是的，一起来关注一下沙巴以及纳米地区的天气预测。首先，上午的时候，西海岸内陆吉斗湖局部有雨，纳米局部有阵雨，古达及山打根放晴。到了下午呢，西海岸内陆及斗湖局部有雷雨，古达局部有雨，纳米及山打根依然放晴。到了晚上，斗湖局部有雷雨，纳米及内陆局部有雨，西海岸内陆及山打根是天气良好。今天的气温最低23摄氏度，最高35摄氏度。接着是风向以及海浪，南中国海吹西至西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0公尺。丝路海吹东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0公尺。沙巴以及南米地区的天气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全台后天气相对的稳定，但是当然还是需要注意一下，如果看到有乌云密集的话呢，随时准备好您的雨具了。妥善安排您的行程呢，能够让你一天更加的顺利。当然开车在路上呢，跟前方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也不要玩手机，专注于驾驶哦。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继续留守塞巴 VFM 你的凉伴，我是活力满满的 Admin 韦达。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伴。

0: 不管雨下多久，彩虹总会出现。不管你有多难过，始终要相信幸福就在不远处等你。
1: 身为一道彩虹，雨过了就该闪亮整片天空。
2: 萧煌奇的这一首歌曲《突破3000米的勇气》，是的，我觉得啊，人生总需要突破，所以呢，每一天呢，其实只要进步一点点呢，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突破了。然后呢，原来呀，在家里有滋生黑斑纹呢，就会被罚款，而且是不少的数目哦。5000令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稍后歌曲回来呢，将会跟你分享这一则新闻啦。没想到，如果是你家里感觉上没有照顾好健康啊，这个卫生环境条件，而让这个黑斑纹有这个繁殖的温床的话呢，也会被罚款的。稍后呢，跟你详细的讲解一下这则新闻啦。先来听有长进的这一首《连名带姓》，在 VFM 你的两半。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一起来关注这则新闻。住家滋生黑斑蚊，男子认罪罚款5000。住家范围内被发现有黑斑蚊滋生，男子被罚款5000令吉。47岁的被告呢，位于88的这个住家，就是2025年10月27日下午3点25分呢，在卫生局人员上门检查的时候，发现呢、住家范围内呢有这个废弃轮胎，有这个蚊虫滋生啊。那根据这个控状呢，被告触犯了1975年消灭带病蚊虫法令第13(1)条文，并可依同法令第23(b)条文处罚，罚款最高50000令吉，或者坐牢不超过5年，或两者兼施。那被告呢，就是前一天呢、在88推事庭上面对控状，俯首认罪，并要求轻判了、这个检控官的检控官呢就。在这个推事庭上指出，被告住家被发现的这个蚊虫啊，是能够散播传染古铜热症的黑斑蚊。他告诉这个推事，被发现有蚊虫的这个地方呢，除了废弃轮胎，还有4个点都是能见度高、容易被发现的位置。他引述88县卫生处古铜热症单位的资料，指出呢，案发地点曾经有3宗古铜热症的病例，要求法庭严惩，确保被告严厉看待居家蚊虫滋生的卫生防范措施。他告诉法庭哦，当局呢早在2015年9月22日就已经向被告开出一张罚单，并要求呢被告就是清除这个蚊虫，而但是呢就没有获得遵从了。直到再度接获附近居民投诉之后呢，于案发当天呢上门检查。推事在聆听了双方的陈情之后呢，就是判了被告5000令吉的罚款，违则坐牢6个月取代。那被告呢最终选择这个罚款哦，免了这个牢狱之灾。所以呢，大家就不要去轻易的就是忽略这件事情。你可能觉得就是不以为意，家里就是可能有些积水啦，会有这个蚊虫的滋生，但是原来有这样的法令去管束，就是我们大家身为人民或者是一个社群里面的一份子呢，其实都有这个义务以及责任去维持整个就是住宅区的这一个安全以及卫生的。所以大家记得千万不要做错这件事情了。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ESCOM 沙巴东部安全指挥区即 Eastern Sabah Security Command 是统筹沙巴东部安全区一切防务行动的核心安全机构，肩负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的重任。其愿景是确保沙巴东部始终稳如磐石，安全安宁，主权不容侵犯。其使命是高效整合各方力量，联动各安全单位，打造无缝协作、雷厉风行的防卫体系。其成立宗旨在于正面迎击各类安全威胁，严防跨境犯罪，全力守护人民福祉与国家利益。安全不容妥协，守护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有的是张远以及姚晓棠版本的这首《看着我的眼睛说》，把我们带到了上午的9:54。下个小时稍后在10:00，我们将会有的是客语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呢，就会进入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段，将会有爱德雷达的节目环节，跟你分享一些最新的资讯。当然少不了的有好听的歌曲出现，包括这一首五月天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一生何求，来自陈百强的歌曲。这周杰伦的《晴天》，张惠妹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梦见铁达尼》，李玟的这首歌曲《第九夜》，最好听的这些早期流行歌曲将会出现在下个小时。下个小时邀请你一起来聆听重要的资讯，当然还有的就是一起来 K 歌了。好的，不多说，为你送上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有的是王二浪的《暗恋》，是一首暗了静音的歌。我们下小时再见。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亚汤黑沙巴 VFM， 今天是由王怡怡为你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提要。古大马路都林天港火灾，一名玉溪少年便首死。沙巴翻婆罗洲太头救责工程配套已经检验准工。彭行王储天下率两届婆罗洲王干研战队成功顶当前线，以下是新闻内容。古大马路都甘榜托林提顿注册陈本义林天光发生火灾，一名玉溪少年便首死，其哥哥则受伤。死者为16岁的 Lorex 新丹，其28岁的哥哥 Razani 新丹在尝试救出楼梯时便受伤。在小战员抵达前，哥哥 Razani 已经由村民送往古大马路都医院接受治疗。也是在林田港4:48左右发生该火灾，投资一间会远桥结桥房屋完全变烧毁。紧急沙巴小战区发出该声明，灭火行动向通言来自古大马路都小战区街10名小战员参与。小战队使用村内水管水源展开灭火工作，并在早上6:53结束行动。沙巴翻婆罗洲太头热的解滩强要救责工程配套已经将在检验竣工，也将为沙巴套路使用者带来便利。工程部副部长达杜斯里德阿玛马斯兰表示，涉及该工程配套包括 WP1 WP3 WP4 WP7 WP8 WP10 WP11 WP29 WP30。其讲依家含有12座工程配套将在2028年完工，3座配套在2029年完工，而 T26、34、35工程配套则依家在2030年完工。到时翻婆罗洲太头热 A 及热 B 解滩将全面完成。其表示希望所有能够加开街工程都尽量加速推进，以便建开完成各项基础设施建设，造福人民。阿密马斯兰是在前往槟榔邦视察沙巴工匠工程缺口，向媒体安阳表示。另一方面，特杜阿密指出 WP6 及 WP7 工程配套已经将在检验设施开放通查，到时民众可以从槟榔邦切通孟加塔护士经过阿比斯中心。至于热闭戒汤方面，在宽包上回应问题解决后，沙巴天立公署、沙巴水务局及马天新店相关机构已经开始进行工程设施迁移工程。马来西亚沙巴大学医药及健康科学学院高级教授达天 Dr. Norkia Arsad 成功研发2026年前杰昆夫教育研活奖为沙巴增光，也向表扬是在日前在布省杰智慧战中心举行的前杰昆夫节签订上公布。中康由卫生部副部长达到哈尼法哈杰尔泰业颁发。拥有超过30年护理两月经验的 Dr. Norkia 便以为对酒类及前的康复教育发展、研究及专业两头方面贡献良多。其也是推动沙巴康复在当年学术教育主年要限情况下，发达技术潜抄及会计重要人物主义。除开设计调业沙泰教学工作外 ，Dr. Norkia 也在马来西亚康复协会沙巴分会界成立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沙巴政府目前正处于完善受救助房屋补贴建议的最后阶段，以协助人民拥有自家的房屋。地方政府及
防护铺铺长特督 Dr. Mohammad Arifin Mohammad Arif 表示，补贴检验目前仍然在细化中，主校长提前召内阁寻求批准。其后在阿比主持沙巴建制策划理事会会议后，向媒体安样表示。其讲沙巴政府也正在加强酒业、吸烟业结构发展蓝图，以确保发展更有规划，并符合当前需求。此外，特督阿里芬指出，新通过的建筑及房屋管理法案，已经将进一步加强对救护站及粉尘产业管理的保障。政府目前也正在研究调整城市社区委员会津贴，以偏同享保费津贴制度看齐。针对沙巴建制策划理事会会议，特督阿里芬表示，在每月举行的会议中，将批准开超过40项发展计划，总斥约46亿人民币。此外，会议也讨论超过50项申请，涵盖房屋、工业及旅游两域。不过，其指出，其中48项计划是附带条件批准，仍然需要符合发展区域规划、相关技巧技术评估以及地方政府批准。其讲每日召开会议，要注意跟知识信息各项申请，并加快落实沙巴发展项目。由彭行王储登库哈萨纳伊布拉欣阿拉姆沙天下率两届婆罗洲王冠演进队，陈本日就上神宫顶等神山。彭行召通信多媒体强言提议，给回政府组织事务行政议员。法利穆罕默卡茂表示，处处严谨，旨在加强沙巴同彭行之间的联系，同时推广健康生活方式。处处电信发通，也成为推广善善作为嘅支持、理由及缺陷、圆通目的地嘅平台。法若以缺陷、圆通嘅彭行王处参与处处发通，也希望能激励年轻人。建設其參與休閒同缺限挑戰法統。見阿重報小門提要。國大馬路堵聆聽港貨債熱名約斯收年變首時。沙巴翻婆羅照剃頭叫著拱前配頭以嘅檢驗尊共。彭行王储听下率两届婆罗洲王冠演进队成功顶等善散，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你的凉拌。
1: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2: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1: 你怕什么啊？
2: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被警察抓去了，听讲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1: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2: 哎呦，踹踹踹，
1: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2: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3: 为了遵从国家元首陛下谕令，并获得马来统治者理事会预准后，蒋喜大臣宣布观测伊斯兰历12月，也就是
4: Zulhijjah
3: 新月的日期，定于2026年5月17日星期日傍晚进行，相等于伊斯兰历1447年11月29日。有关委员会将于全国，
2: 我都不敢了。
3: 为了遵从国家元首陛下谕令，并获得马来统治者理事会预准后，蒋喜大臣宣布观测伊斯兰历12月，也就是
4: Zulhijjah
3: 新月的日期，定于2026年5月17日星期日傍晚进行，相等于伊斯兰历1447年11月29日。有关委员会将于全国29个地点进行新月观测，包括丹中东边布达丹、阿尔比鲁尼天文台以及纳米沙巴大学国际校区13楼。在进行新月观测期间，公众不得在观测区域前方进行任何活动。马来统治者理事会也同意以观月及天文计算方式作为确定哈兹节日期的依据。蒋喜大臣将在当晚通过广播与电视正式宣布伊斯兰历一
4: Zulhijjah
3: 即时
4: Zulhijjah，
3: 也就是哈兹节的正式日期。 RTM 您最忠实的凉拌，祝愿大家哈兹节快乐，佳节快乐。
5: Sabah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0: 有声茶馆。
1: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时间非常快，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段哦。现在是10:21，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 Edmund 韦达。是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段呢，将会有好听的一些早期的流行歌曲，包括刚刚听过的两首哦，有五月天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还有陈百强的这首《一生好靠》啊，很多的回忆涌上心头啊。这些歌曲都是当年呢曾经啊风靡一时，而且呢传唱度非常高的一些歌曲了。那当然这个小时呢也会有爱德雷的节目环节的出现。
2: 沙巴 VFM 带领你了解最新时事，掌握最新资讯，每逢星期四上午10:30，留守爱德雷达，与时并进，实事求是，爱德雷达陪你继续前行。
1: 是的，稍后的爱德雷达呢也会为你更新一些最新的时事动态哦，所以希望不要走开了。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周杰伦的《晴天》，Sub FM 你的凉拌。

心动不如行动，只要你坚持不放弃，你一定做得到。刷包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你好，我是飞，安静飞，你的好伙伴。刷包 VFM。

0: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1: 上午的10:32，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艾曼维达，马上要进入今天爱德雷达节目环节的分享。那首先跟你分享的是关于我们的身份证，是的，新版的大马卡呢，色彩更加的鲜艳，不再是浅蓝色，新版还具有53项的安全特征。是的，就是新版的大马卡呢，色彩更加的鲜艳哦，不再是浅蓝色。那新版呢，还具有53项安全特征，较具备23项安全特征的现有身份证呢，更加的安全了。那如果大家有在这个社交媒体或者是网站上面看到这个被发出来的这个 MyCard 的这个资讯图，可以看到我们新版的这个 MyCard， 也就是这个大马卡呢，看起来更加的色彩缤纷。那首先呢，就来说说一下这个资讯图。资讯图里面就有比较旧的这个身份证以及新的这个身份证。那除了在外观上面有这个特别的不一样之外啊，那主要呢就是这个安全性哦，安全的特征呢，之前是23项，现在呢会增至53项。那基本上呢，这个图当中可以看到有5G laser， 就是这个雷射的这个雕刻呢，就是旧版的是没有，新版的是有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大概跟大家讲解一下新的大马卡的安全特征呢，涵盖雷射雕刻、紫外线技术以及更先进的全息图，也就是 hologram， 而且呢非常细小的这个微缩文字。提供这个执法用途和验证的2维码是之前是没有的，现在将会有了。采用更强加密技术的晶片，采用更耐用以及更难伪造的这一个材质。那当然了，现有的大马卡呢，仅有基本的全息图和紫外线技术以及更先进的全息图，也就是 hologram， 而且呢非常细小的这个微缩文字。提供这个执法用途和验证的2维码是之前是没有的，现在将会有了。采用更强加密技术的晶片，采用更耐用以及更难伪造的这一个材质。那当然了，现有的大马卡呢，仅有基本的全息图和晶材质，则使用标准的 PVC。 那另外呢，新版和现有的大马卡都没有一触即通的功能，也就是这个 Touch and Go 啊。当然啊，民众呢就是没有必要立即更新这个大马卡，只要现在的大马卡功能还是完好的话呢，就可以继续的使用了。那大马卡推介日期内政部和国民登记局官方宣布为标准啊。提升大马卡呢的目的是在加强个人数据的安全，防止伪造和滥用身份，并支持未来的数码身份。没有必要立即更新这个大马卡，只要现在的大马卡功能还是完好的话呢，就可以继续的使用了。那大马卡推介日期内政部和国民登记局官方宣布为标准啊。提升大马卡呢的目的是在加强个人数据的安全，防止伪造和滥用身份，并支持未来的数码身份证验证。所以呢，其实有很多人说哈，又要去换，哎，其实现在是没有强制性需要更换。但是当然我们都知道啦，会推出一个新的身份证呢，肯定就是在这个安全性方面呢将会大大的提升。 若有兴趣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去搜索一下网站上面、哦、有这个、新的身份证的一个示意图，大家可以大概去参考一下。当然、最新的这个就是开始启用的这个日期呢，大家还是有待有关当局呢做出正式的宣布了。我们暂时休息一下，来听李玟的这首歌曲《第九夜》。

0: 刚听过的歌曲有的是郁可唯的好朋友只是朋友，当然还有的是蔡健雅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Beautiful Love， 把我们带到了上午的10:49。那刚才就跟你分享了嘛，在六月份呢，我们即将啊就是会推出新的这个身份证，那当然确实的日期呢大家可以密切留意一下，相关的单位呢继续做出最正式的这个宣布了。那这个身份证呢就是主要大家可以从外观上面看到呢，它就是会从这个浅蓝色换成就是更多彩的这一个外在的这个样子啊，就很多颜色看起来更加的有活力的感觉。那最主要呢，其实它又提升了很多项的安全的这一个措施了。好的，那最近呢，其实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面，大家都一直不断的在热烈讨论，甚至看到有很多的这个贴文指呢，哎 ，Booty Run 95的这一个subsidy，OK，就是我们的这个车的车油的这个津贴啊，将会从200公升下调至150公升。哎，要跟你说一下，这一个呢是言论，刘振东的这个言论呢被断章取义。那目前为止，政府并没有任何的打算要去下调这个津贴的这个公升数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去疯传，或者是啊到处去乱骂这个国家的领袖，好不好？因为呢，这些都是被断章取义的，而且都是未经证实哈，所以大家哈，这个可以，大家可以去寻找一些证实的新闻。那针对这个有关150公升汽油配额的讨论呢，引发了许多的争议啊。那刘振东表示遗憾，并澄清呢，他的原意遭到断章取义。他是前几天呢，在这个脸书贴文说啊，他并没有代表政府宣布任何的政策。那记得不是宣布任何的政策，也从未提出150公升汽油配额会成为潜在的政府政策。他也是说啊，这个原本的谈话重点呢是说明呢 Booty 95呢作为一项机制，能够为政府提供大量的数据，协助政府更准确了解大多数马来西亚人的出行模式以及汽油的使用情况。他也表示呢，在当前国际局势不稳定，多个国家面对汽油供应危机的背景之下，马来西亚目前仍然呢拥有足够的供应支撑至六月还有七月的。因此呢，政府与社会当前的首要任务呢是确保国家汽油供应能够维持更长的时间。他说，作为社会的一份子，那各界呢有必要共同的思考如何去珍惜资源，并在适当的这个阶段呢建立共识，以支持节约汽油资源，确保供应稳定。不过刘振东强调，这并不代表呢他宣布任何的新政策，也不代表政府正在考虑落实150公升汽油配额这一件事情。大家记得不要乱去传哈。好了，我们先进资讯，就会来呢，稍后再跟你聊更多。
1: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5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悸，温度可高达900摄氏度，一旦落在干燥的草地上，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请不要从车窗随意丢弃烟头，也请记住，即使踩灭烟头，也不代表火星已经完全熄灭。致敬每一位在火场中备战的消防英雄，请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防患于未然，从你我做起，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是的，这个小时要跟你另外再分享的是关于诈骗这件事情啊。那其实之前就一直有提醒大家，就是千万不要随便去点击网络来历不明的这一些链接嘛。那接下来这一则新闻就是呢，有一个保险代理员呐，就是为了买蛋糕给家人吃呢，就是误坠网络诈骗的交易，手机遭人骇入，盗用 WhatsApp 的俏相以及账号呢，到处向人借钱哦。所幸呢，事主有人察觉有异呢，并第一时间通知他，才没有被骗啊。 是的，这个事主姓蔡哦，他在接受这个媒体的采访的时候呢，他说两周前呢，他透过一名亲戚在面子书的分享链接，是一则有关于卖蛋糕的广告。当时呢，他不怀疑哦，就是直接点击了这个链接呢，画面出现许多不同的蛋糕，还有价格。那下面还有另外一个链接，就是说可以联系 WhatsApp 的，就是联络号码的。他浏览之后觉得蛋糕好像很精致，感觉很好吃哦，就想买给家人吃，就留言有兴趣。随后呢，就有一名声音听起来像是年轻人的男子语音，对方提供一个链接啊，只是菜单哦，就叫他要下载一个程序。那他说由于需要一些时间考虑呢，加上不熟悉操作这类的买卖程序呢，当下就没有直接下单。过后呢，对方呢就拨电话进来呢，就是透过远程遥控他的手机，说是帮忙下载有关的程序来帮忙他购买蛋糕。就是这样呢，他的手机呢就是进入了一个被害的这个状态哦。所以呢，这边就提醒一下大家，千千万万不要随便去点击网络来历不明的这一个链接了。是的，下个小时在11点的时候呢，将会有伟达为大家带来华语地方新闻，之后将会是进入聆听旧曲的环节。为你送上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有的是 Beyond 的《黑风雷》啊。我们下小时再见。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郑伟达为你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提要。哥打麻鲁都清晨火灾，一名弱势少年被烧死。沙巴范婆罗洲大道九个工程配套预计今年竣工。彭亨王储殿下率领的婆罗洲皇冠远征队成功登顶神山。以下是新闻内容。哥打麻鲁都甘榜多林迪顿一户住宅昨天清晨发生火灾，一名弱势少年被烧死，其哥哥则受伤。死者为16岁的 Lorek Sindam， 其28岁的哥哥 Razani Sindam 在尝试救出弟弟时被烧伤。在消震员抵达前，哥哥 Razani 已由村民送往哥打麻鲁都医院接受治疗。这起于清晨4点48分左右发生的火灾，导致一排非永久结构房屋完全被烧毁。根据沙巴消拯局发出的声明，灭火行动共动员来自哥打麻鲁都消拯局的10名消拯员参与。消拯队使用村内水管水源展开灭火工作，并于早上6点53分结束行动。沙巴范普罗州大道 1A 阶段共有9个工程配套，预计将在今年竣工，这将为沙巴道路使用者带来便利。工程部副部长 Datusri Dr. Ahmad Maslan 表示，涉及的工程配套包括 WP1、WP3、WP4、WP7、WP8、WP10、WP11、WP29 及 WP30。他说，预计还有12个工程配套将在2028年完成，3个配套于2029年完成，而第26、34及35工程配套则预计于2030年完工，届时泛婆罗洲大道 1A 及 1B 阶段将全面完成。他表示，希望所有能够加快的工程都尽量加速推进，以便更快完成各项基础设施，造福人民。阿曼马斯兰是在前往槟南邦视察沙巴公共工程局之后向媒体如此表示。另一方面，达杜阿曼指出， WP6 及 WP7 工程配套预计将在今年7月开放通车，届时民众可从槟南邦直通孟加达，无需通过亚庇市中心。至于 1B 阶段方面，在分包商委任问题解决之后，沙巴电力公司、沙巴水务局及马电讯等相关机构已开始进行公共设施迁移工程。马来西亚沙巴大学医药及健康科学学院高级讲师 Datin Dr. Norgia Arsan 成功荣获2026年全国护士教育人物奖，为沙巴争光。这项表扬是于日前在布城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全国护士节庆典上公布。奖项由卫生部副部长 Datu Hanifa Hajar Daif 颁发。拥有超过30年护理领域经验的 Dr. Norgia 被誉为对州内及全国护士教育发展、研究及专业领导方面贡献良多。他也是推动沙巴护士在当年学术教育资源有限情况之下获得继续深造机会的重要人物之一。除了积极投入沙大教学工作之外， Dr. Norgia 也在马来西亚护士协会沙巴分会的成立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沙巴政府目前正处于完善首购族房屋补贴建议的最后阶段，以协助人民拥有自己的房屋。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部长 Datu Dr. Muhammad Arifi Muhammad Arif 表示，补贴金额目前仍在细化当中，之后将提呈州内阁寻求批准。他是在亚庇主持沙巴经济策划理事会会议之后向媒体这么表示。他说，沙巴政府也正在加强州级及县级结构发展蓝图，以确保发展更有规划并符合当前需求。
此外，大都阿里芬指出，新通过的建筑及房屋管理法案预计将进一步加强对购物者及分层产业管理的保障。政府目前也正在研究调整城市社区委员的津贴，以便和乡保会津贴制度看齐。针对经济策划理事会会议，达杜阿里芬表示，在每月举行的会议当中，并批准了超过40项发展计划，总值约46亿令吉。此外，会议也讨论超过50项申请，涵盖房屋、工业及旅游领域。不过他指出，其中48项计划是附带条件批准，仍需符合发展区域规划、相关机构技术评估以及地方政府的批准。他说，每月召开会议有助于更仔细审核各项申请，并加快落实沙巴发展项目。由彭亨王储登姑阿萨纳伊布拉欣阿拉姆沙殿下率领的婆罗洲皇冠远征队昨天早上成功登顶神山。彭州通讯多媒体青年体育及非政府组织事务行政议员法兹利·穆罕默德·嘎茂表示，此次远征旨在加强沙巴与彭亨之间的联系，同时推广健康生活方式。此次登山活动也成为推广神山作为国际及旅游及极限运动目的地的平台。活跃于极限运动的彭亨王储参与此次活动，也希望能激励年轻人更积极参与休闲和极限挑战活动。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哥打马鲁都清晨火灾，一名弱势少年被烧死。沙巴泛婆罗洲大道九个工程配套预计今年竣工。彭亨王储殿下率领的婆罗洲皇冠远征队成功登顶神山。新闻播报完毕，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

0: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1: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0: 你怕什么啊？
1: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哦跟他买字的人。
0: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1: 哎呦，踹踹踹！
0: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1: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2: S Zone 沙巴东部安全区是设立在沙巴州东海岸的一个特别安全区域，旨在管控海域与陆地的安全，防范犯罪与非法入侵。其主要目的包括维护沙巴东海岸的国家安全与主权，防范跨境犯罪如绑架与走私活动，加强海域及岛屿的安全管控，保护当地居民以及旅游与经济发展。S Zone 覆盖范围约1734公里，涉及10个县区，即古达、古旦、哥达马鲁都、哥达马鲁都、毕达市、毕达斯、比卢兰、布卢兰、山达根、山达干、金纳巴当岸、金纳巴当岸、拿杜、拉达杜、古纳、库纳、仙本纳、森波纳及斗湖、达旺。该区域的安全由 ESCOM 负责，通过陆地与海上巡逻及安全行动进行管控。S-Zone 的设立不仅筑起东海岸的安全防线，也为当地人民与发展带来更稳固的保障。
3: 成语轻松听，
4: 欢迎收听成语轻松听。今天的成语是自力更生，这是关于独立与奋斗的智慧。自力更生比喻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百改善生活。它强调的是独立自主的精神。它自力更生提醒我们，依靠自己才能真正掌握未来。感谢收听成语轻松听，下期再见。
5: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VFM 有声茶馆。

0: 沙巴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
1: 聆听一首金曲，细品一杯普洱，回忆一段岁月，缅怀一份思绪。沙巴 VFM 有声茶馆，伴你共度欢乐时光。
2: 沙巴 VFM 你的凉拌，是的，时间非常快，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段。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 Edmund 韦达。第三个小时呢，就是要放下手头上的工作，也没有啦，就是放松心情，一起来聆

听一下今天特别为大家选来的经典旧曲。第三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不间断的经典旧曲哦，喜欢旧曲的朋友们呢，哎，记得守住这一个小时，一起来回到当年情，一起来回顾一下当时候在聆听这首歌的内心的感受哦。是的，那我们当然刚刚听过的三首歌曲呢，有的是来自葛兰的《我怎能没有他》，有万沙浪的《梦难忘》，以及有紫薇的这首《忘不了》啊。当然来到了上午的11:25，要非常感谢今天所有呢在我们的面子书贴子之下留言的朋友们，那这一边呢统一的回复大家，非常感谢，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周四，希望大家平安喜乐。那当然我们也开通了我们 Saba VFM V Good 的面子书的直播，非常欢迎有的是 Alvin Lim、 Chi Sai Hor、 Helen Quay、 朱葵花、黄光耀、 Choi San、 Leon Ken Con， 还有的是我要继续往上看咯，那有幸运的话念到大家的名字的话，就欢迎大家开开，有的是 OIC Yap， 还有黄光耀、黄光耀好像已经念了是吗？那当然稍早之前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非常欢迎大家。那当然刚才呢有在我们 TikTok 直播间跟我问好的，有包括有的是傅光明，有的是盛梅你好，然后当然还有稍早之前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包括有陶发笑，非常欢迎大家，希望大家这个小时呢都会喜欢，而且非常享受聆听旧曲的环节了。不多说，来听凌霄的歌声，有的是这首歌曲《苦情花》，Saba VFM 你的凉拌。

当五月来临，沙巴再次焕发光彩，迎来一年一度的丰收节，一个凝聚全民的文化庆典。无论种族、宗教或背景，我们齐聚一堂，共享喜悦，传递团结与和谐的精神。让我们一同欢庆2026年丰收节，用笑容、文化和美食点亮这个节日。丰收节2026，收获团结，欢庆和谐。

0: 你知道吗？喝茶可以让你看起来更年轻。绿茶和白茶富含抗氧化成分，有助于对抗氧化压力，缓解肌肤老化。长期饮用有助于提升肌肤弹性，让肌肤更加健康亮丽。除了外在年轻，茶也为我们的健康带来多种益处。来，一起养成喝健康饮品的好习惯吧！祝福大家世界茶日快乐！
1: 是的，连续为你送上不间断的经典旧曲哦。刚刚听过的歌曲当中呢，有的就是丽的小花，来自青山的歌声，当然有张小英你可知道我爱谁，之前有林振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当然有郭淑芳的这首祝福，还有李毅的你曾经爱过我，之前情人的眼泪非常熟悉的歌曲吧，有来自潘秀琼的这个版本哦，当然有哭腔王子情歌王子的黄清源演唱的这首歌曲归来吧，以及优雅的青烟。上午的11:55，这个聆听旧曲的环节就即将接近尾声，而今天的优声茶馆呢，也即将来到尾声了。稍后在中午的12点，我们将会把主持的棒子交给英文组的同事，将会有 Experience Variety 节目环节的出现。那想要继续聆听英文歌曲，当然还有的就是英文资讯的朋友们呢，要继续留守在 3BFM 的频道上，千万不要走开。那永远记得我们是你最佳的良伴，也希望你的陪伴让我们变得更加的精彩。那当然明天同一时间上午的9点到中午的12点，依然会有华文组的 DJ 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早晨。先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呢，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的是我们的帖子下呢，都非常踊跃的留言以及收听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我是活力满满的 Evan 伟达，那今天的节目在结束之前呢，要为大家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旧曲了，有的是来自珠江的这首歌曲《遥远寄相思》，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四 ，Happy Thursday， 星期四快乐！跟你说声再会，拜拜。